0: 咁你说爸爸咯，翻工你加班咯，你咁你睡八几半吧咯，呀，没啥熬，这都是肉末呀，那不几脸人丑，那你是八几头，这罗末啥熬，你都敢去过冰豆了吧你啊？哎，爸呀，冰豆就爸不忙呀。三个我给大呀，拉板给你列呀，我走，我上班去。大变，你看，这锅变做啥啊？那里干米苏馒头，你那几啦？我五六呀，苏兰的不给呀，我走。呀，啊，你这里哪个人到来？
1: City the mice, but the mice.